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好的，跟
3: KO。
4: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987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987 Morning Call，
4: 往事知多少。
5: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今日要闻。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17，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霞、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

佩泽西基扬将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再来关注服务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21号20时至22号20时，四川南部、重庆中南部、贵州北部、云南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西北部、西藏东部、福建南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听众朋友，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街角的晚风》来自陈小春。

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不少朋友分享，主动其实在人生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太过顾虑反倒自缚手脚，比如想要主动开口却不好意思，害怕打扰到别人，想要主动争取又担心被看作爱出风头，忽略了机会，不会给被动等待的人。今天这个清晨与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观点，不要等好事发生，试着主动创造局面，做一个主动的人，主动去爱，主动去闯，主动生活。细想一下，许多时刻你不是不想主动，是被自己丰富的顾虑困住了。我主动联系会不会显得太刻意，万一被拒绝了多丢脸，等我准备的再充分些再说吧。这些声音呢，像藤蔓一样缠绕着出击的决心，消耗着本就不多的心力。

这就是内耗，它比外界的阻碍更可怕，因为它让你在行动之前就已经疲惫不堪。其实没有所谓完美的时机，当你不再反复思虑别人对你的审视，抱着主动出击、主动争取、主动行动、过后随缘的心态，你才有可能触碰到惊喜。不是内耗，是主动人生的入场券。你知道吗？沉默在多数的场合下不会被看作谦虚，而更容易被当作没需求或者没想法。主动意味着清晰地表达自己，说出你的需求，亮出你的态度，展示你的边界。喜欢什么就大方赞美，想要什么就努力争取，不同意什么就温和而坚定地拒绝。当你发出清晰而稳定的信号，外界才会收到你的频率。不要做那个躲在角落里等待被发现的人，你要大胆成为那个大方自如、眼睛有光、大声说我在这里的人。主动不一定是要声响很大，它可以是从一个微小的尝试开始，比如主动在点餐时说出自己真正想吃的菜，而不是都行。主动在会议上举起手，说出藏在内心里的答案。主动给欣赏的人发出消息，措辞不完美没关系，先把真诚的认可轻轻递出去。这些微小的主动是一次次对自我力量的确认，渐渐的你会发现主动变成了一种习惯，一种肌肉记忆。你不再需要鼓起巨大的勇气，因为主动已经成为你本能的姿态。有朋友说，总是被生活推着走的人，慢慢会丢掉对自己的感知，看起来很忙，一直在回应、处理、运转，本质上只是在不断地消耗自己。可主动选择去做的事儿，状态就完全不一样。当你主动去规划自己的生活，即便只是主动决定今天穿搭是什么，那份我在掌控的感觉，都会让你觉得生活是自己的。你主动去做的事儿，再小都带着你的判断和意愿，他们会反哺你，让你感受到生命的蓬勃与丰富。主动一些，你想要的一切也会奔你而来。分享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写的一段话：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你总不枉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一场。有了这样的认识，你就会珍重生活，而不会玩世不恭，同时呢，也会给自身注入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

今天决定让你电影票和手机还留在我口袋里，怎么不习惯没有带着你。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

北京时间的8:51，感谢各位的分享和聆听。今天是周二，祝愿各位周二愉快。明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状态，现在开启 Mr.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染上微凉，当心情换上新序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换新登场，
1: 精选华语流行好歌不间断，陪伴升级，
2: 听觉升级，
1: 每一天都有全新的听觉惊喜。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歌是《另我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原唱是这个郭采洁和阿四，是阿四的创作。我们听到的是一个 live 版本。
1: 对，这首歌的这个旋律走向啊，还有曲风，就特别是
0: 阿四的
1: 标签哈、
0: 这是余文文和孟佳的版本，也挺精彩的。就是他们都参加过那个姐姐综艺嘛，非常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经历的情感啊。
1: 是的，而且呢，几个人在一起配合的也非常的默契，很松弛的一个状态。
0: 经常作为什么学姐去给人家助演嘛，
1: 比较熟了的。在我们上一个小节，几个人放一块儿啊，几个歌手放一块儿，我们的苗苗说了，每次非得把他们排一块儿吗？强迫症戒不掉了。
0: 对，他说的是这个许巍、郑钧、汪峰，我还没放朴树呢，那放朴树就消消乐了。
1: 走向下来就很听得畅快淋漓哈，一首歌不够，再来一首，再来一首。
0: 而且有网友总结过，就是尤其是这个汪峰和这个郑钧，他们两个有很多的歌，歌名就差一个字儿、就是只差一个字，包括就是格式一模一样，就是这是一个音乐人之间的惺惺相惜，或者是巧妙的一个美好的偶遇吧，相当于
1: 也算是一种连接哈、
0: 还不是真说谁抄袭谁或学习谁，
1: 并没有。
0: 对。
1: 好了，9:1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贤，继续来听歌。仲夏夜，愿我如风。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这是陶喆的雪豹啊，是差不多2010年左右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啊。嗯，
1: 北京时间的9:32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欢迎你的陪伴，我是银子。
0: 各位早安，我是孙小钱。嗯，
1: 哎，看了我们的大家留言，这一位爱天下一切小动物说什么？
0: 蜜语记，中年人的爱情，踏着舞步，伴着红酒，霸总晚上宝。他可能啊，前面有几个歌是这个 OST，、
1: 哦、
0: 像他的纪元就是蜜语记的片头曲，
1: 哦，
0: 可能是把结合剧情串了起来的一个脑补吧。
1: 中年人的爱情。怎么办？我不太懂中年人爱情，是不是说明我还没到中年？
0: 我也不太懂吧，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1: 好吧，听歌听出了自己的一段理解和解读哈。
0: 还有那种那个短剧的剧情，
1: 也对也对。
0: 霸道总裁爱上做保洁的我，
1: 哎呦我的天哪！看点
0: 对，
1: 更有营养的吧。
0: 对，别老看什么什么果是吧？哈，看点看。

点大片也行。你看这个歌是这个《惊天魔盗团二》还是三的一个推广曲，这很棒的是全世界推广曲都是这首周杰伦的 Now You See Me， 很有画面感的一首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的？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9点到12点 ，Ye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换日线。

0: 在里面。
1: 这首歌叫《爱总时刻盛开》，Love Blossom。这个如果您很细心，或者每天我们一开机就听音乐之声的话，会知道这是我们的开机 BGM 吧？
2: 哎，我觉得它作为结束一段旅程的结束也很合适
1: ，对吧？对，花开花落嘛，哈，挺好的。这是迪斯卡的歌《爱总时刻盛开》，这应该是这个孙杨甄选的一首歌，因为他做的这个开 GBGM
2: 啊哈，也是很适合，也很新颖的一个开机的 GBM，
1: 没错，缓缓的啊。
2: 是的，9:50了。那今天星期二的早起陪伴接近尾声，希望大家听得开心，保持这样的好心情，我们一直坚持啊，到中秋节的到来，
1: 没错。
2: 明天是星期三，咱们继续在7点钟不见不散。
1: 明天早上见，这首歌叫《See You Again》，更好。是。

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1: 喂
2: 喂，最近怎么样？我也不怎么样。 OK， 那你先忙。 Have a nice day。
3: 今天的天气有下雨，就像我心情。

这首歌带着一点俏皮的 funk 律动，而且比比的声音几乎是贴着我们耳朵进来的，很慵懒，但是你仔细听还带着一点小脾气。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笔畅的 Have a nice day yeah， 对，在 Have a nice day 后面还跟了一个 yeah。 时间来到了9月22号星期二上午的10:04，欢迎来到今天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希望今天的你所在的城市拥有好天气，你也拥有好心情。这是徐梦圆和黑人李逵的合唱《小雨天气》。

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欢迎各位继续聊手，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回来到半点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和刷新一下最新的百度地图交通状况。目前呢，为大家刷新到这个半点的路况，看到包南线由西向东，从沿河北路到联通大街拥堵445米，缓行112米；东大街由西向东，从新建巷到双拥大道拥堵301米，缓行210米；包南线由西向东从科技四路到姚店路当前缓行544米，北大街由北向南从抗大北向到中心街当前是缓行184米，沿沿高速由西向东杜家坪隧道附近的当前缓行542米，宝塔山路由南向北市场沟桥附近当前缓行190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更多您身边的路况拜托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到节目当中互动和分享。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段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2: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3: 小红花，
2: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1: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一时段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悠悠。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共同来分享的这个故事呢，是一位民警和蛋饼之间的故事。最近呢，江苏省盐城市公安局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新城派出所一位00后的民警，他叫做朱金伟，在凌晨加班结束之后呢，大概是个2点半左右的样子，发了一条朋友圈，然后只配了一张蛋饼的图，然后文字呢就是我爱蛋饼。蛋饼究竟有什么魔力让他如此深爱呢？9月12号啊，朱金伟一直忙到凌晨才想起自己连晚饭都没顾得上吃，就和车上的同事商量着顺路到附近的农贸市场去买点吃的。一提到这个农贸市场啊，朱金伟脑子里的一根弦突然绷紧，因为他最近盯着的一个盗窃犯罪嫌疑人陈某曾经多次到这个农贸市场里去买鸡蛋饼。于是朱金伟就开玩笑的说，哎，这儿的蛋饼到底有多好吃啊，今天要是让我能碰到他就好了，碰到了我就请他吃鸡蛋饼。谁知道车刚停下呢，就发现一个穿着和陈某一模一样的人就正站在鸡蛋饼的摊位前买鸡蛋饼。于是跟搭档就商量说，是不是他，衣服都没换，应该就是他。在确认

身份之后呢，朱经纬果断下车将他控制。面对突如其来的民警，陈某还是一脸的愕然，鸡蛋饼还没吃上，手铐倒是戴上了。朱经纬笑着说，哎呀，今儿也是巧了，居然在这儿碰到你，走吧，鸡蛋饼我请你吃，不过呢先得回派出所把案子说清楚。随后陈某被带到了新城派出所接受调查，目前呢陈某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朱经纬入警以来累计抓获在逃人员296名，协助近百家兄弟单位破获案件205起。他不仅是追逃小能手，还是反诈小斗士。他参演的穿越到霸总短剧当警察系列的反诈短剧也获得了全国警务视频展播全民反诈精品案例。一场深夜的鸡蛋饼之约成了朱经纬加班路上最意外的收获，看似悄然的偶遇，实则呢也是背后日复一日的用心。我们要在这里呢为朱经纬和他的同事们点赞，也欢迎各位继续将您身边的暖心的感动人的还有正能量的故事讲述给所有的朋友听。11:36，欢迎各位来点播歌曲。今天的音乐放送时间，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毛不易《无名的人》。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11:51，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今天节目即将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最后要提醒大家，在12点的左右呢，前后啊，将会迎来我们的午间的一个行车高峰时间段，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避让通行，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如果您的身边有路况，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各档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发回您身边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的留守收听，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沙棘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沙棘鲜。

0: 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中西融合，护佑健康。延安市首家、三级甲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2，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姚店路东向西姚店大桥附近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478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您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瑞桥龙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加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商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单食品。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黑大学生来了。
1: 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天气也按交通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同学好，我是白娘。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9月22号星期二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那么今天呢最低温度是14度，最高温度23度，在这

正规的营运车辆，坚决抵制黑车、无证车辆、超载车辆，不要乘坐没有安全保障的交通工具啊。那么出行前呢，也要提前的去查询一下天气、路况信息，科学的去规划一下路线啊。出行哎，骑行呢，全程的遵守交通规则，不要横穿马路，不要闯红灯，不要追逐嬉戏，杜绝走路低头玩手机、戴耳机分心等危险的行为。那么我们外出期间呢，也要保持这个通讯畅通，定时的向家长、辅导员报备我们的行程。如果遇到了突发情况，第一时间的求助，及时的上报。那么我们在这个假期的线上购物，还有这个网购月饼呀、票务预订呀、红包转账频繁，电信诈骗呢也是进入了这个高发的阶段。重点警惕这个月饼的团购诈骗啊，虚假票务刷单返利、游戏交易冒充亲友借钱、快递理赔等骗局，时刻牢记反诈三不原则：不要轻信陌生信息，不要泄露个人信息，不要随意转账汇款啊。那么这个陌生的链接不要点，陌生的来电多核实，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那么我们秋天的气温呢也是比较多变的，水域的隐患啊也是依旧存在，严格遵守防溺水要求，不要私自靠近一些野外的河湖、水库、池塘，不要在这个水边嬉戏逗留，杜绝侥幸的玩水行为。外出郊游、赏月散步，我们要选择安全开阔的正规场所，不要前往偏僻无人值守危险区域，注意夜间出行的人身安全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消防安全也得注意起来，如果同学们呢选择这个留校住宿呢，务必得重视消防这一块啊。咱们规范使用电器设备，不要撕乱拉这个电器啊，也不要使用这个违规的电器。咱们离开宿舍呢，及时的断电、关火、关窗锁门，杜绝充电器长时间充电啊，设备过载充电，有效的防范电器火灾，养成安全用电的习惯啊。那么咱们马上遇到假期了，双节期间呢，这个美食呀、月饼呀、时令的瓜果的品类呢也非常的丰富，注意适度的食用啊，合理膳食，切忌暴饮暴食，过量食用这个甜食、生冷的食物。咱们购买食品呢，选择正规的商家，杜绝三无过期变质的食品，注重这个饮食干净卫生，规律作息，健康过节，避免咱们肠胃不适、身体生病啊。那么这个双节同欢，岁岁长安，安全呢才是团圆最好的礼物，也是佳节最美的底色啊。也是希望同学们呢，可以把咱们的这个安全须知，都得重视起来。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共同的来分享一下喽，一起来聊一聊你的中秋假期准备如何度过呢？订阅号直接搜索免恩娇。

OK，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中午的12:15了。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了。那这一时间段呢，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通过百度地图的交通大数据，关注到我们延安全城的道路通行情况。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从七里铺大街到宝塔山路，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185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同行了。 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聊到了关于同学们的一个假期安排啊。那么也是希望同学们呢，在咱们假期的时候呢，提前去安排一下自己的一个选择啊，因为有不少的这个学校呢，也是通知了这个中。

秋国庆连放十三天啊，因为中间呢仅相隔了三天，有一些高校呢他为了方便一些学子可以在家团聚，避免来回麻烦啊，宣布了这个中秋和国庆连放十三天的消息。那么当然了，有人欢喜有人愁啊，那么有些同学说了，为什么我们的学校不这么安排呢？当然了，因为可能各校的这个放假安排都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大家呢还是得根据自己学校的这个通知，然后呢再去进行自己的一个假期安排。那么我还是很建议大家啊，我们在中秋假期呢，大家也可以去跟爸妈解锁一场短途出游啊，这样呢也是跟父母交流感情的最佳时期啊。可能呢平时学生呢跟父母之间会多多少少有点小摩擦，我觉得正值佳节啊，大家呢也可以好好的去沟通一下，我们作为父母的话也可以多多的理解一下我们的青春期的大学生。那么作为大学生呢也要相对呢可以多去理解我们的父母啊。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假期的出游期间呢，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一些安全须知啊。刚才呢也跟大家分享了，无论是宿舍安全、出行安全、反诈安全，都是需要我们警惕起来的啊，千万不要就是觉得说我们放假了也就直接给自己松懈啊。再一个呢就是纪律提醒啊，按时归校不负时光，假期放松呢不松懈啊，自觉遵守校纪校规和社会公德，杜绝酗酒等不良行为，合理规划我们的作息，劳逸结合。如果说是咱们有这个特殊的情况无法按时返校的话，务必提前完成跟辅导员的这个请假报备啊，延期无辜与其不贵，缺课缺勤啊。因为你看其实我们上过大学都知道啊，你这个无故不报备的话可能是会被记处分，甚至呢还有这个挂科的风险啊。所以的话呢，短暂的假期呢也是为了奔赴更好的前路啊，也是希望每一位同学呢都可以蓝月色伴团圆享欢愉，在烟火温柔当中治愈自己，满载美好与温暖归来。OK， 那么也欢迎更多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半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杜公子路附近拥堵53米，环形23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景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 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探讨到了关于我们的关于大学生的假期安排啊。那么当然了，不管呢我们今年的中秋是选择回家团圆呢，还是留校独处，是热闹开心还是略有想家，希望同学们呢都一定要好好对待自己，买一块喜欢的月饼，吃一顿热乎的饭，早点休息啊。那么月亮会圆，日子会顺，前路呢也会亮啊。那么当然了，如果呢我们选择回家的话，一定要好好的去陪伴一下父母。我们呢慢慢长大，父母慢慢变老，见面呢越来越少，能多一句问候就不要沉默，能多一点耐心就不要敷衍啊。那么父母呢从来也不会怪你说你不能回家，他们最想要的呢还是希望你在外面好好的啊。所以呢，如果说我们选择留校的话，也记得给家里打个电话啊，然后父母安心一下。因为有人呢选择为了学业留校努力，有的人呢为了兼职独立生活，有的人呢只是单纯路途遥远。不回家呢也不代表孤单，更不代表不幸福啊。如果你在学校认真生活，好好吃饭，认真学习，慢慢变优秀，哎，也是中秋最好的意义。团圆是幸福，独自成长呢也是一种幸福。所以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同时呢，我们还会有精美的互动礼品来送给大家，来自咱们延安乾坤景区提供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

0: 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

0: 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精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6，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莹。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邦南线有四项动态，科技四路到 S205 中度80米换气267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除了要跟大家共同去分享到关于咱们大学生们的一个中秋安排啊之外呢，咱们的这个双十将是20部的这个中外新片的集中上映，涵盖了悬疑、喜剧、爱情等类型的，包括呢还有这个老江湖、神探之痕迹等国产的佳作领衔。合家欢动画呢与进口大片齐聚啊，好故事点燃了观影的热情。那么也是希望朋友们呢在假期啊，也可以跟着自己的朋友们一起呢前往电影院去观看一下啊。那么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啊是这个开心麻花的铁达尼的号啊，我觉得这个故事呢值得大家去探索下啊。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国庆档的神探之痕迹啊，也是了讲述了痕检专家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这个旅台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啊，是这个张译领衔主演的，还是这个陈思诚编剧导演啊，我觉得也很值得大家期待了。陈导的口碑各位也是有目共睹啊。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小朋友们比较爱看的这个小猪佩奇的完美假期，也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的三维动画电影啊，故事呢也是讲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佩奇带到了中国，佩奇呢一路解锁奇妙冒险，直到与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假期。影片呢也是延续了系列一贯的温馨可爱风格，适合全家观影，共享温暖时光。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外籍电影啊，包括呢这个《野兽之心》，还有这个《重生二》。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啊！这两天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理想这两天被他的这个智驾被说了，被说什么不遵守交规。哎，你像前阵子理想 i9 的发布会上边，理想它其实就播放了一段什么呢？实测的一个智驾演示视频。

在端到端大模型当中，系统的行为范式被真实驾驶视频片段和用户反馈等等，它是共同塑造出来的。训练集里沉淀着老司机的预判与博弈的经验，再加上更加拟人的同时呢，也学会了部分驾驶者的不规范行为啊。那理想演示里的减速通过正是这套学习和规控要求的共同结果。那对于通行效率的追求凌驾在了法规之上。那其实这种现象并非是中国独有的，哎，你像大洋彼岸的司机们同样是习惯着只减速不停车，哎，过往的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啊，在有停车标识的路口，真正完全停稳的驾驶员只有20.2%。特斯拉的 FSD 曾经呢也学坏过啊，就是当周围没有相关车辆和行人这一系列条件满足的时候，用户是可以允许车辆在车辆低速滑过路口，无需完全停稳的啊。但是呢，在2022年的时候，哎，美国国家交通安全管理局介入了，哎，特斯拉的 FSD。也进行了多次的会谈，那最终认定了违法行为不能被包装为功能行为。那面对停车让行的标志，你车辆必须完全停下，所以呢，特斯拉因此呢也做了一次 OTA 的召回，关闭了这项功能。当然，如果完全让辅助驾驶遵循交通规矩，很多的用户可能会受不了啊。最典型的莫过于什么？宽阔路面限速40公里每小时，车流60甚至是80公里每小时的场景，那在这条法定限速4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当中呢，如果周围没有车，正常的驾驶员可能会把车速稍稍的提高，因为在交通流理论中有一个基础的共识是什么？是巨大的速度差是诱发追尾和碰撞的元凶之一。那么面对这些脱离现实的不合理的一些限速呢，人类司机反而是形成了一种默契，他会根据周围的车流的节奏自行的决定，哎，他的这个速度的上限。而绝大多数的辅助驾驶系统，他有时候也会顺水推舟，通过向用户开放正向速度偏移，允许一定程度的上浮车速，从而呢跟上车流。那环岛的处境也同理啊，尽管交规规定了环岛是进让出外让内，但是呢现实当中呢还是会有一些情况，就是外侧车道强行绕大圈切断内侧车线的这个现象还是屡见不鲜的那倘若位于内环的辅助驾驶不主动前探卡位和博弈，那么在面对密集的车流很可能找不到一直找不到驶出环岛的机会。此外呢，大流量的无灯斑马线前的人车博弈也是辅助驾驶被迫违规的一个高发地了一边呢把前车完全停稳的这个动作视为什么？视为迟钝。那否则呢，越是高度守法的车反而越会在道路上沦为格格不入的异类。所以呢，要把智驾系统的算法调整到绝对合规，在技术层面其实相对容易，这并不难，而要让整个的社会交通者参与并且抛弃你的陈年陋习，这是要清理众多网络的一些不合规的规则，这是这一项真正庞大的治理工程，仍然是任重而道远的。但是我相信大面积的 L3 L4 级别的车辆上线之后呢，法规也会越来越完善，就当所有的车辆辅助驾驶都开始严格的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行驶的时候，我相信堵车的现象将会大大的缩减。

0: OK， 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的《我不难过》。上半段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到的，这个辅助驾驶，这个话题啊。那下半段的时间，我们再来说说最近车企一直在去宁化。这个会造电池，你不一定会造，会造车，你不一定会造电池。车企的这个去宁化到底他在争什么？为什么大家现在都在？啊，去宁化开始自己造电池了，这已经是形成了一场运动了。下半段的时间，我们回来继续来分享，再见。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保。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来到我们的话题啊，关于这个车企去凝化运动啊，去凝化运动正在从暗流变成名牌这件事情，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啊？前两天，宁德时代的首席官在品质全球开放月的活动上面说了一句话，说会造车，你不一定会造电池，还是要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儿。那么在外界看来啊，这个表态呢是车企对于近期去凝化趋势的一个回应啊。那么在新能源汽车的

0: 本结构里边电池是最大的一块了。那么在技术竞争当中呢，电池又是最核心的堡垒，围绕电池所展开的博弈似乎正在重塑车企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现在很多人都很信任宁德时代。你像我朋友这两天i9 一上线之后就把车给定了，然后过来跟我说，哎，我定的早，我的电池是宁德时代，哎，突然有种自豪感，有种安心感。那今年以来呢，理想、小米、蔚来、小鹏几乎是同时出售，把去宁化这件事摆在了台面上。理想呢以26.5亿入股了新旺达，小米发布了龙甲电池，蔚来呢也是终止了和宁德时代的固态合作，小鹏呢早早就引入了多家电池厂了。哎，年初呢，蔚来是官宣终止与宁德时代固态电池的合作项目，将重心转移到自家电池科技公司，上海研发基地也已经落地了。那蔚来曾经是宁德时代最深度的盟友，换电体系、长续航电池包呢均为双方的联合开发，但是面对固态电池，哎，这下一代的动力电池的制高点，蔚来显然是不想继续把最关键的一环交到别人的手里边了。那理想呢，可以说是这一轮去宁化中动作最大、规划最清晰的一家。今年年初，理想还是宁德时代的第一大客户，但是六月份，新一代的理想 L8 就全系电芯切换为新旺达，哎，宁德时代退出了。这个月呢，理想呢又出了26.5亿元增资新旺达动力，成为了第二大股东。那随即呢，新一代的 Mega 锁单用户直接切换为理想自研的 5C 电池，而就在前几天上市的 i9 首批车型，它用的是宁德时代的 5C 的三元锂，等自研电池的产能爬坡后，依然是全量的切换。你可以看到理想的路线是什么，电芯交换来说，车企每卖一辆车三分之一的钱，它其实都流向了电池的环节。哎，所以这么说大家应该清楚了吧，宁德时代动力电池的毛利润20.63%，这部分利润是很高的。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6: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青春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来继续我们的话题。下半段我们来说这个去宁化啊，为什么去宁化？因为大家初期现在都在拼命的内卷，哎，拼命的内卷之后发现什么呢？基本上是在给宁德时代打工啊，这个确实他们也受不了。那如果把 BOM 的成本占比最高的动力电池，如果

说把这个成本攥在自己的手里边，哎，他们既能够防止利润的外流，又能够降低整车的成本，增强内卷的竞争力，实在是一举多得。那对有高追求和研发实力的车企来说呢，自研电池这肯定是一个必然的结果。那当然这只是利润分配和算账的问题，车企的去宁化还有更多的理由。就比如说有一个是核心零部件供应链安全，对于新能源汽车来说，最重要的核心零部件无非是电池。此前的磷酸铁锂的价格飙升，电池的价格是水涨船高，不少的新势力车型曾经是因为电池的供应不足，眼睁睁着就看着订单没有办法交付。那理想 i6 和小米预期刚上市的时候，对吧？这个例子很明显。第二个呢是核心的产品技术定义权，因为新能源车型它的核心卖点，它一半在智驾，一半在电池上面。5C 的超充，1000公里的续航 ，CTB 一体化，只有你的核心技术你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才能真正的为品牌和产品赋能。否则呢，所有的这一切，你只能靠电池厂的统一供货。车企呢，永远是形成不了技术的护城河，那剩下的技术手段呢，只能是杀敌1000，自损800的价格战了。尤其是如今啊，站在固态电池和半固态电池发展起步的阶段，对于车企们来说，下一代的动力电池技术正在拉开序幕，这正是去宁化的一个最好契机。否则呢，等固态电池这种下一代技术规模化量产的时候，宁德时代又会成为那个绕不开的角色，所以这个时候想干你可能就已经晚了。只不过呢，去宁化只是车企的想法，你真正想要做到也不太容易。正如他们所说的，会造车不一定会造电池，一辆电动车有几百到上千个电芯，消费者消费电子电池坏了，顶多关联个手机。车用电池你但凡一个电芯出问题，整包就可能出故障。因为消费电子电池没有一致性要求，车用的电池的一致性要求是极高的。什么是一致性？就是10000个电芯它放在一起，电压、内阻、容量、自放电率全部要控制在极小的误差范围内。那这不是实验室能做出来的，都是靠什么产线工艺长久的研发还有生产经验累积堆出来的。那此外呢，今年上半年宁德时代的全球装车量在242.7瓦时，242.7度，市占率39.9%，还在同比提升当中。而被车企们押宝的二线电池厂们，就类似于中创新航，它的市占率呢在6.18%，新旺达2.73%，蜂巢能源呢1.91%。规模越大，成本越低，这是制造业的铁律。那车企自研电池一年的出货可能也就几瓦时，成本呢天然要比宁德时代要高，这是肯定的。而出货量大，利润高，研发投入量那自然而然也越高。宁德时代一年光研发的费用221亿，未来累计投入了20多个亿，理想呢5年才投了5个亿，这个差距不是靠努力你就能够弥补的。所以呢，对于车企来说，去宁化并不是说是想要超越宁德时代，或者是怎么样更准确的来说，车企的去宁化背后真正的心思，除了说掌握核心科技，更多的还是想提升自己在动力电池这一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上的一个议价权。就像引入第二供应商或者自研，本质上还是说想在谈判桌上多一张筹码。以前宁德时代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现在车企可以说你这个价格
还能再便宜，如果能便宜百分之多少多少，这就够。而当车企真正把自研电池装上车，把换电网络铺出去，把二线供应商拉进供应链之后，他们争的早已不是一两个百分点的一个采购折扣，而是下一个技术周期到来的时候，自己有没有资格坐在那张谈判桌的主位上。

所以去宁化运动开始，但是宁德时代的发展也依然会继续啊。每年投入的，每年他投入的研发费用，宁德时代投入的费用很高。毕竟目前在电池行业当中，宁德时代还是那个，宁德时代他还是那个说一不二的头部电池供应商，它依旧是 number one 的这个位置。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越国人户里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1: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5: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她是最美女孩何月。
4: 她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她是李俊峰。
5: 她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她是刘洪安。
4: 她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

0: 线，他是直至意。
1: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2: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间是4:03，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南娜娜，非常开心啊，能够在下午的时间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电波当中。那么第一个时间段，还是让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了解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目前呢，姚店路由东向西，在 G34L 附近缓行412米；包南线由西向东，从姚店路到 S205啊，缓行350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目前从杜公祠路到宝塔山路缓行194米，川松路由南向西目前缓行175米。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在杜甫川一桥附近缓行216米。那以上路段目前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啊，所以还是要提醒到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那堵车不堵心，来听一听我们的987。更多路面突发的状况，依然要拜托给在这个时间段行驶在道路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了。我们的热线2820987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道。

耳朵借我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14:05，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00到15:00的来电吧音乐档，我是主播楠楠。那非常开心啊，每天下午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希望你们在这一个小时里边能够保持一份比较轻松而又愉快的心情啊。今天在我们的音乐节目里面将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的是 QQ音乐飙升榜啊，排名前十的歌曲。那在这十首歌里面，总有一首是符合大家的喜好啊。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王俊凯的《那夜夏天》。

0: 的总里程比较长，再一个就是像遇到一些恶劣天气的时候，咱们还得提前或者在相应的特殊天气状况过后，要对于高速公路的整体安全情况做一定的摸排，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的确保大家途径高速公路的时候能够享受到的是更平安更畅通的一个通行的氛围和条件。
1: 嗯，是的，我们高速公路的平安通行，它是通过我们平时在高速公路之前的所有这个摸排、隐患摸排，和咱们所有的预案的制定、执行，包括就是咱们十一节假日马上要到来，我们不光有之前的各种情况发生的预案的制定，而且我们在发生一定就说是意外之后，我们的施救公司，包括我们高速交警的这个就是快速处置的能力，
0: 对，
1: 都是提前制定，经过反复演练啊。就是一旦咱们出行群众发生了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情况，我们都会做到有警必接啊，出警必快，
0: 及时响应啊，体现咱们圣地交警的硬核速度。基本上能够把大家在出行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到的相关问题，我们提前都做了一定的预案的安排。如果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要怎么及时的响应，更好的确保大家平安畅通的出行。所以在这儿也要为高速民警点赞，向你们致敬。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聊到的就是大家相对来说比较关注的，虽然说大家都知道国庆小长假高速公路是免费的，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人他不太清楚这个免费的时间它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范畴之内，包括它免费的对象就是我们的车型到底是哪些车型可以享受这个免费的政策。那我们就有请长队来给大家就国庆小长假高速公路行车的相关免费通行规定给大家展开一个全面的介绍。
1: 好，我现在就给大家讲述一下咱们节假日高速公路免费时段的具体免费政策，希望能帮助咱们所有以汽车出行的这些朋友。
0: 对，提前做好安排和部署啊。
1: 首先呢，咱们免费时段就是咱们从10月1日的0时开始至10月7日的24时。那咱们免费对象哪些车型免费呢？就是七座以及以下的小型客车，包含七座。还有咱们就是免费它是以哪一个时间点为这个为准的？它是以车辆驶出高速路口的这个时间为准。但是有时候咱们在实际的这个行车过程当中，比如说是咱们到10月7号临近24时这4-5个小时，咱们比如出游的时候在大的收费站，比如说延安北，咱们有外地本地朋友回来，或者是咱们去外地的时候，会在电视上或广播中看到说某个收费站堆积车辆有很多几千辆或上万辆，
0: 对，
1: 这是咱们就下不去了。下不去的时候，咱们会这个一旦超过了这个24时，咱们这个全程的通行费都要自己掏的。怎么避免这种情况呢？咱们就比如说以咱们回到延安北为例。咱们不管从多远的地方上高速回到延安北，在预判咱们在24点的时候出不了延安北收费站，咱们就在就近的收费站，比如说是它的上游延河湾，或者是它的下游延安南，
0: 对，
1: 或者是它的东边延安东，咱们选择最近的上游收费站下去之后，咱们重新上高速，这时候咱们就把你在下高速以前的所有通行
0: 已经减免了，
1: 减免掉了。然后咱们重新上，咱们上来之后再下高速，要么咱们就是全部免费掉，
0: 对，
1: 即使出咱们只出就是最近
0: 一小节的费用，
1: 这样的话就是给所有的出行朋友带来一个最大的减免政策。
0: 对，省道也是赚道啊。为什么要给大家特别提示这一点？因为对于高速民警来说，每一年他们遇到的这种情况太多了啊，有好多人他就是为了赶这个免费的时段，可能最后在24时的时候没有办法很好的下高速，那鸣笛啊，那狂躁，那焦躁， 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但是车被堵在这个地方，民警只能是我们尽量的疏通这个路段，但是你说如果真的时间超了，这个是一个硬性的政策，我们也没有办法，所以就只能给大家做提示，当你觉得你的时间有一点赶，

0: 那你就提前在你想要下高速的这个路段的一个之前的高速路口
1: 收
0: 费站，上游收
1: 费站，
0: 你先下一次再上。如果你幸运的话不堵车，那你全程你哪怕再上了再下也不需要掏钱，这就长队刚才说到的。如果刚好就你掐的这个时间很准很准，超了一点点，那你只需要掏上游到这一节这一点点钱就行了。
1: 是的，
0: 是
1: 的，是，
0: 这是要给大家做出的提示啊，朋友们。18:23，我们在直播的节目过程当中，今天和大家着重分享到的直播主题：双节平安出行，守护高速归途。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甘谷驿执勤大队的副大队长常建明以及民警冯浪，他们两位会就相关的高速公路安全行车的注意事项给大家展开分享。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在线留言互动。马上迎来一小段5分钟广告跳播时间，我们等到6:30广播广告跳播回来以后，继续为大家同步分享我们的直播内容。一会儿见。

0: 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都是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0: 友们继续回来，18:46，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每周周二987会客厅之交警在线。我们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主题，双节平安出行，守护高速归途。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甘谷一执勤大队的副大队长常建明，还有民警冯浪。继续有请两位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建明。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冯浪。
0: 欢迎两位。我们在广告之前特别提醒了大家，要确保高速公路的安全出行，首先我们在车辆的安全排查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那常队特别提到了轮胎的检查、油电路的检查，还有易燃易爆物的清理，以及一些相关的随车工具啊，这个指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三角警示牌呀、灭火器，以便大家在出现了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做出相应的冷静处理。那最后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高速公路我们在通行过程当中的一些底线和铁律，大家应该怎么去他人的安全。
1: 是的，咱们在服务区内也有咱们大车和小车的指定区域，听到自己属于自己车型的区域，这样是最安全的。
0: 对，这个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第三点。第四点是什么？
1: 第四点就是咱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万一发生了交通事故或者车辆发生故障，咱们一定要记住咱们交警部门出台的这个九字警诀，就是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我再把这九字警诀给大家解释一下，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出现故障的时候，你尽你最大的可能把你的车停在你这个行驶方向的右靠最右边的车道内。车停下之后，你第一件要干的事就是疏散你车上的人，去护栏外面等候。
0: 对，
1: 然后在确保人撤到护栏外面以后，然后拿你车辆随车的反光探头架摆在上游来车150米的方向位置，摆好之后打电话赶紧报警请求咱们交警部门和路政人员的到达。
0: 对，这个是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那咱们像甘谷一执勤大队，我们如果在咱们的辖区出现了故障或者是相关的事故，我们的报警电话是
1: 在咱们甘谷一执勤大队长延高速，包括咱们延安境内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时候，咱们的报警电话是2822110，再加咱们延安的机号0911-2822110。
0: 对，接线了之后会就近派警。
1: 对，只要咱们电话打通我们的民警在节假日我们一直在路上守候大家的安全。
0: 那接下来就是有关我们的驾驶时间的一个相关科普。
1: 对，就是关于咱们这个驾驶时间、驾驶习惯，咱们也是通过各种交通案例的总结和咱们实际一些交通事故

0: 实验的测验，
1: 嗯，
0: 咱们你开车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个小时，快到4个小时的时候，咱们就选择咱们即将要到达的服务区进去下去，咱们上个厕所，抽根烟、
1: 嗯、
0: 啊，跟车上的人聊一聊天，
1: 活动活动筋骨
0: 啊，因为咱们是长时间久坐，导致咱们身体会有一个出现一个偷懒机制啊，就会身体麻痹。
1: 对，
0: 这是咱们白天的，如果是夜间的话，咱们呢最好不要超过2个小时。
1: 是，这个是有关疲劳驾驶的规定，这个在交安法当中也有很明确的说明，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连续驾驶的时间不要超过4个小时。嗯，最后就是有关恶劣天气呀，或者是大家出行的过程当中，可能难免会遇到一些特殊的路段、特殊的路况，有关这部分还有什么样的提示吗？
0: 嗯，就是这个也有两方面的提示，一个就是天气，咱们遇到就说是雨雾天气，咱们行车要注意什么呢？咱们首先把速度降下来，咱们就控制在它这个最低时速以上的，这限速最低时速以上啊，不要太低。嗯，然后控制安全距离，比如咱们在日常的行驶过程当中和前车的距离是50米就可以了，够了。但是咱们在恶劣天气
1: 加大车距
0: 啊，然后把咱们的危险报警闪光灯和咱们雾灯打开启。
1: 嗯
0: 啊。就是切记这个急停，为啥呢？因为你这个路天气不好，后车与你的这个驾驶员对这个距离的判断也会出现一定的误差，你如果急停会引发被追尾的这种风险。
1: 嗯。
0: 再一个，咱们就是说去山区路段，山区路段它的这个急弯多，上下坡多啊，你如果说是你。这些路段你还跟平时一样，常量路段的这么开法，它也会引发一些交通事故和故障。咱们还是要，行进这些道路的时候，咱们应该减速，放慢速度行驶。
1: 对，那最后冯浪还有什么想要特别提醒广大朋友的吗？
2: 就是大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禁止弯道超车。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心里
1: 快乐。
0: 风里雨里啊，我们延安高速交警时刻在守护着你。
1: 好，感谢常队，感谢冯警官今天做客直播节目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在线收听，朋友们，那我们就下周周二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杨梅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6: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7: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映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城市 Melody， 城市晚间的音乐时光。OK， 这一时间段，我是主播卢碧。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沿河西路，当前石佛沟桥到杨家岭大桥路段通行时间要大约26分钟，宝塔山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姚店路段由西向东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野燕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再来看到二庄科金苑小区路段由北向南，拥堵491米，缓行101米。再来看长青路由西向东刘万家沟路段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姚店路段由东向西通行时间要大约5分钟。长青路刘万家沟由东向西缓行400米，街路段由西向东缓行613米。以上路段也是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知我们，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那今天的时间来听听什么呢？今天来到我们的 OST 的榜单了，影视金曲榜，一起来欣赏一下第38周，分享到第一首歌刘宇宁，他。

0: 让这些文物发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展示在广大的参观者的面前，让他们通过各件的物品了解这一段的历史，同时通过这些物品也能够看出我党我军当时艰苦奋斗的那么一段历史段缩影。
1: 刘金山同志是飞夺泸定桥战斗的亲历者与突击队指导员，长征途中他先后参与反围剿、突破乌江、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攻克腊字口等一系列关键战斗，抗日战争时期又参加了平型关大捷、黄土岭战斗、百团大战等重要作战，始终冲锋在前。北京学生孔垂华
2: 刚刚看到的金山老英雄他留下来的一支钢笔、一块银元还有一份报纸，我能从这里感受到长征精神不再只是书上的文字，而是我们能够真切地体会到的一种滚烫的长征的信仰。所以我作为新时代青年要好好地传承长征精神，将红色文化远流传，把长征族中的薪火一代代的传承下去，我们这一代人要走好我们的长征路，从延安再出发。
1: 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
3: 这批文物让我们看到了一何为英雄，所谓英雄是战争年代冲锋在先保家卫国啊，和平时期享乐在后默默奉献这样一种精神。这批文物也代表着长征路上决定生死啊，北上抗日的希望，他把长征精神具象化的表达了。我觉得这批文物让我们更有信心能讲好二万五千里长征为何能胜利，长征到达陕北为何又成为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抗日战争为何又在这里取得了胜利。
1: 目前展出的文物已正式纳入延安革命纪念馆公共开放展区，社会公众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免费入馆参观。
4: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5: 宜川县持续深化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三服务体系，依托综治中心一站式平台，打通诉求受理、资源整合、精准交办、闭环落实全链条，推动群众急难筹款问题落地解决。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妮的报道。
6: 在宜川县儋州街道中山街社区，71岁的张志毅对记者讲起了居住环境的改造带来的幸福变化。
7: 今年改造过程中面貌焕然一新，又建了花园，又处理了顶，墙面粉刷了，这有个宣传墙，改造着停车位，环境也好，心情舒畅了嘛。
6: 在丘林镇崔家寺村太福庄组，为保障宜川县化工园区顺利建设，55户村民需要整体搬迁，可安置区域电缆线路错综复杂，影响村民建房搬迁。宜川县丘林镇三级主任科员徐步生：
8: 我这依托镇街吹哨部门报到这个机制，来到了县综治中心进行了协调，得到了顺利的解决，现在村民建房已经到了收尾阶段。
6: 延安市长途电信县务局宜川维护站站长张志军：
9: 接到政府的催收，我们2日内落实此事，5日内呢与政府协商达成了拆改方案，后期呢我们及时的派出工队材料进驻建设基地，进行了线路搬迁、隔间和拆除，顺利地完成了村民的改房建设。
6: 在服务群众、服务基层的同时，宜川县综治中心还把服务延伸到企业，主动帮助企业解决难题，突破发展瓶颈。宜川新华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金玉：
10: 综治中心的帮助下，为我们企业找到了对口的研发教授，把我们的产品从一代产品到二代产品，我们还有想法做3代产品，基本上我们研发已经成功，明年就会落地。
6: 企业有所呼，服务有所应，宜川县综治中心增设企业服务窗口，线上依托陕企通平台受理项目申报等诉求，线下登记企业用工、融资等业务，多措并举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宜川县民营经济服务中心主任左维维

0: 总之，中心设立了企业服务窗口，我们入驻以来能够更好地为企业服务。我们为企业解决了用工、信贷、技术改造等生产经营困难问题，极大地增强了企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1: 从等问题转向找问题，从群众向上跑转向干部向下沉，宜川县综治中心将一件件实事落地，一项项难题化解，为县域高质量发展筑牢治理根基。宜川县综治中心主任张正学：
2: 我们将进一步拓展深化综治中心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功能，在路径上再探索，体制机制上再优化，方法上再创新，措施上再精准，确保将综治中心三服务工作走深走实，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的烦心事。
3: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4: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为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我市9月27日举办的马拉松赛事保障工作，全面优化赛道通行环境，提升城市整体风貌。日前，延安公用市政园林有限公司启动赛道沿线市政设施专项维修整治行动，聚焦马拉松赛道沿线重点路段，对道路路面、照明设施、人行护栏、树壁、人行道树坑等各类市政设施开展全方位拉网式排查整治，维修整治工作将于25日前全面完工。
5: 秋收临近，农机作业进入高峰期，也是农机安全隐患易发期。子长市农机技术推广中心聚焦人机技服关键环节，从培训考证、送件下乡、技术推广、机械调度四方面入手，把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全力保障秋收安全规范高效进行。
4: 9月20日12时03分，陕西自主研制的秦岭卫星0102星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顺利发射后，精准进入预定轨道。这是国内首次为秦岭定制高分辨率遥感卫星，可实现大区域强针对性的遥感任务自主规划，构建自主可控的卫星遥感监测体系。
5: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兴昨天介绍，15、17，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4: 中秋节前夕，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 97.67%， 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5: 自今年1月，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开展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以来，邮政集团组织制定一线一策方案，安排投资计划 2.1 亿元，其中17个试点县专项建设资金2100多万元，农村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截至8月底，17个试点县3960个建设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设村达到2939个。
4: 当地时间9月20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和平进程是头号优先事项，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安全问题的想法，并正与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燕。

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汇集，总编辑刘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2009年华语乐坛现象级流行金曲，也是李宇春从单纯的歌手转型创作型音乐人的标志性作品。这首曲子的旋律源于李宇春日常即兴哼唱，创作完成后他因自认效果不佳将音频文件搁置，幸而被专辑制作人谭一哲发现，提议保留打磨。相较于随性诞生的旋律，歌词创作则十分严谨，历经14次反复修改打磨而成。歌曲灵感源于都市日常百态，聚焦城市行人交错的相遇与别离，歌名中的逗号更是精心设计，寓意人生路上的停顿、等待与转折，暗含相逢有期的温柔内核。歌曲首发后便凭借清新质感迅速出圈，这首歌打破了大众对李宇春曲风的固有印象，也让李宇春的创作能力被全面认可。自此以后，乐迷期待的不只是李宇春充满魅力的舞台表演，还有他富有思考的歌曲创作。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李宇春，下个路口见。

来自周华健。刚海纳百川啊，不是，是海棠飘飘说这首歌里面给华健大哥拉琴的这位老师非常厉害，所以让大家听完了尾奏部分啊。这首歌叫《雨人》，是华健大哥当年啊，因为一部电影，88年的一部电影《雨人》啊，里面那个主角他有一点自闭，所以他就觉得跟主角有一点点相通的地方，就是他有一段时间特别想做一些新的东西，但是发现好像跳不出旧有的框架，做不出一个新的周华健的歌出来。大概在05年左右吧，他就开始寻找真正的新的周华健是什么样子的，后来就推出了你刚刚听到的《雨人》啊这张专辑。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转折吧，就是他更成熟更内敛，而且有非常多唱法上的那种平铺直叙，就不再是用技巧了啊，我个人感觉。所以《雨人》这首歌也是纪念那一段闭关的时候把自己包裹起来想要寻找突破的雨人时期的周华健啊，推出这样一首歌纪念那个时间。然后拉小提琴的这位音乐人他叫李琦，李琦是华健大哥老搭档啊，就是经常在演唱会啊包括很多的弦乐编排部分他会参与录制啊，印象中是李琦是吧，长期的弦乐搭档。海纳百川说发月饼，我所在的公司昨天发了经典的很多听友爱吃的五仁馅的月饼，还挺好吃的，刚回来给乐乐小朋友吃了两个啊。说到月饼，我们听友熊孩子妈家的小朋友就叫月饼，月饼节，月饼的节日。然后茉莉妈妈说每到节假日我们单位发的节庆礼物就会让我成为让我有负担，因为月饼爱吃的口味他不发，发了都是卖不出去的不爱吃的，所以就没有特别大的兴致来接受这个节日的福利。对，如果能折合成钱就更好了，是不是？想得美。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来跟刚刚上线的冰雪东阳努力做自己打个招呼，我们都是有歌的人，江美琪。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然想起老朋友的歌，才懂情意，经得起岁月距离。晚上十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旋律真。

徐三今天就来打个卡，然后就去睡觉了。午夜不登楼说，刚才听到西城男孩耳朵要怀孕了，真的适合晚上来慢慢聆听的歌。嗯，对，我觉得有些歌它不一定是在晚上，而是秋天这个季节，它就会让你整个人沉下来，就可以有听歌的那种耐心吧，是不是？和诸不相逢是听到 Penny 的歌就会冒泡啊。哦，魏林打 call 男孩是今年10月1号过生日啊，阴历跟阳历居然是同一天哦。那那天正好我上班，会祝魏林打 call 男孩生日快乐。但是我怎么觉得今年好像祝福过魏林打 call 男孩似的，还是去年祝福的？哇，我现在记性也变得不好了。好吧，那就回到音乐当中吧，不好就不好吧，没办法，这都是我改变不了的。继续听到的是光良的都是你。我是景伟，胡亚宝卓然已经在21点的时候跟你们说再见了。

Vincent 来自王若琳啊，这是梵高的名作《星月夜》啊，歌词还穿插了梵高的其他的一些画作吧。总之这首歌听完了之后是不是想休息啦？很柔，很慵懒，也很空灵，很悠然啊。希望你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已经钻进被窝准备休息，今宵夜未眠，但是也该休息了啊，也该说晚安了。那我们就开始吧。嗯，大鹅晚安，菠萝包爱吃菠萝晚安，地球上的歌手晚安，晨曦晚安，四环年华爱之猫旅行啊，对，明天见。明天晚上是7点钟，7点钟到12点钟，5个小时代班啊，有代班。云听公分是晚安，都来咪发晚安。嗯，爱乐的 MC 琼音晚安 ，Steve Terry Nicholas 杨子德杨佩哥。Thomas JP 小美大男孩外领大康男孩阿甘李小猫西西扁头托扁一只猫旅行段贤哦，你说深夜这个时间听到今宵夜未眠，觉得这一天的坏心情都可以消退啊，真好。嗯，红衣晚安，今天画的怎么样啊？一笑倾城晚安，南铁嘉宾岳嘉欣晚安，杨洋晚安，哈、啊，听到野菊花很开心啊。袁黎晚安，李斌晚安，胡亚宝晚安，欣欣晚安，琼音我、哦、说了，凡夫素子晚安。

杨一山，吕呵呵晚安，戏里的牛晚安，今天好像忘了跟你打招呼啊。杨阿昌晚安，龙丁宝晚安，苗诗雨晚安，王景王景活跃活跃晚安，何处不相逢晚安，小美说了啊，艾轩晚安 ，Lucky 晚安 ，LSN 说你就是生活，茉莉妈妈，茉莉爸爸，茉莉宝宝，赤米白眼晚安，杨一山晚安，朋友圈没真朋友。啊，好，还有没有念到的吗？长颈鹿鸟晚安，反正很快就见了啊，距离我们下次见面还有19个小时，那我们就19个小时之后见。

0: 强不息。
1: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足。

昼夜均分，寒暑相伴，秋日走到了温柔的终点，白日与夜色各占一程，清风漫过原野，日光变得柔和通透，落叶随风翩然起舞，天地间铺开一层淡淡的秋韵，万物在平和之中缓缓沉淀。古人将秋分的月色收进诗句，宋代谢意落笔，金气秋分，风清露冷，秋期半，秋期过半，清冷中自有一份通透。杜甫也在秋分夜感叹，秋分客尚在，竹露晞微微，他乡凉夜，一点露光便照见了归心，而陆游的秋气堪

悲未必然，清寒正是可人天，则道出秋分时节不冷不热、舒爽惬意的人间。在秋分这一天，不必追念夏日繁盛，也无需畏惧冬日将近，不妨与桂香晚风之中，仰头望一望无垠的秋空，看雁过云天，观秋叶落地，感受时序的从容流转。 Miss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0: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即将开启远征，红三军团指挥员李俊于出征前夜写下给妻子钟华英的家书，信中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一位丈夫对家庭的托付以及革命者矢志不渝的誓言。
1: 亲，华英。

0: 联合制作。
1: 经典有风骨，新歌有态度，从忙碌到舒展，一路替你伴奏。下午两点到傍晚七点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让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王健，
4: 我是白领。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

0: 的第十六个节气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秋分至昼夜均寒暑平，此时丹桂飘香，蟹肥橘黄，正是稻谷归仓丰收喜悦的好时节。秋分过后夜渐长，天渐凉，在此我们也温馨提醒广大听友，记得及时添衣保暖，饮食以滋阴润燥，也愿大家在这平分秋色的日子里收获满满，心安身暖。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2: 1936年9月23日，毛泽东在宝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访问，主要谈联合战线问题。在解释共产党对国民党政策的改变时说，主要有三个因素影响这种改变。第一是日本的严重侵略，如果不同国民党合作，我们对日抗战的力量是不够的。第二，中国的民众和许多爱国的官员都渴望国共两党为抗日救国而重新合作。第三，国民党内的许多爱国分子也赞成同共产党重新联合。
0: 1940年9月23号，毛泽东在杨家岭做时局与边区问题的报告，指出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源地，也是全国有名的政治的文化的中心。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今天的你好邢安，您将听到延安构建全链条水质管控体系，让群众喝上放心水、安全水。
0: 王海鹏在调研假日经济和促消费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强调，以更丰富产品、更优质服务、更可靠安全激活假日经济，不断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注入新动能。
2: 又是一年丰收季，金秋果香满银安，特色产业促增收。
3: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0: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我市以黄河引水工程为核心，构建从取水源头到进水末端的全链条水质安全管控体系，真正让群众喝上放心水、安全水。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报道。
4: 坐落于延川县盐水关镇王家渠村的黄河引水工程取水第一站盐水关分中心，是整个供水量的源头关口，日最大取水量14万立方米。采用固定式斗槽取水方式，黄河水自流进入取水斗槽后，经一级泵站提升进入 HPS 泥沙处理站，通过沉淀等预处理工序，有效去除水体中大量泥沙，达到工业用水标准。随后再经多级泵站送往沿线各用水点与末端水厂。延安市黄河引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盐水关分中心运行人员王博：
5: 我们现在巡查的是二级站，由起台水泵机组组成，5用2倍，水泵电机功率为800千瓦，单泵设计流量为0.82立方米每秒，扬程为58.15米。平常主要检查内容就是二级泵站的水泵电压、电流、冷却水、液控阀，保证各项数据在水泵安全运行范围内。
4: 源头把好泥沙关，末端守好水质关。作为黄河引水工程的末端饮用水处理厂，东川水厂承担着延安城区生活饮用水净化供应的核心任务，日处理规模达到12万立方米，可满足城区群众生产生活用水需求。延安市黄河引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供水管理部工作人员甘香岩：
6: 我们可以在这台电脑上远程控制呢水泵的启停以及水量的大小。我们可以现在能看到六级泵站一号机组单元接线图，首先能看到一些公平变频的运行状况，机组阀门。
4: 延安市黄河引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供水管理部副部长呼延孙哲：
7: 我们构建了调度中心、分中心、场站三级组织架构，推行无人值守、少人巡检，并通过 GIS 一张图实时监测黄河水情，

0: 旱情、泵站流量、水库蓄水和水厂水质。
1: 水厂采用高效澄清叠合池加静默式抽滤膜第三代净水工艺，原水经混凝沉淀澄清后，再通过超滤膜深度处理，彻底截留细菌等有害物质。自2018年运行以来，水厂出水保障率和合格率始终保持在100%，依托高度集成的中控系统、过滤、消毒等核心生产环节，全部实现自动化远程监控。延安市黄河引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东川水厂分中心运行人员高翔：
0: 我们的水厂绿色环保，区别于传统水厂3%到7%的生产废水排放量，创新采用循环再处理工艺，超滤膜的反冲洗水和经泥水分离后的上清液共同汇入排水池，经回流重新参与水处理流程，实现水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延安市黄河引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吕勇：
2: 我们将紧扣安全供水、稳定供水、优质供水的总目标，推进智慧调度升级，完善泵站连条连。